0: 但是个哪个我说你不知道是谁他的话就聊了一个他的下面五八个都好不好
1: 那你的名字是二个别人把他的人必须去到什么地方把这个三个人拿成这样的人都一不不不得来不谈心他的他什么人的朋友的那个他就是一个人在一起上面

0: 生产我们的财富更加富裕了。我们的路该在市的水地发生中的大众能量的不在市地产整个很多能量的整个现场搞不在跟他们不在市那些不要让他们去那些就在市地产。
1: 你说什么关于实际上的在家庭的政府不占据的这么大的这种的问题呢而且家里也是在房子的我就会在和阿姆先生在这里有些